那么最后他们被下个三组不是铁蛋七七开上金融龙的卡呢，天天就按照表格里面七张银都需要查平，三年加多表格里面可不接着输赢，突然呢。